0: 这个暴雨了啊。
1: 所幸呢，雨水的中场休息啊已经到来。气象台预报，今天起呢，副热带高压增强北台，杭州切换为多云加午后雷阵雨的盛夏配方，暑热呢将接棒暴力梅。那具体来看呢，杭州今天上午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下午起多云，其中呢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多云，

0: 上，民生九九六陪你暖心出发，
1: 用声音为你铺开资讯地图，热点解读，生活妙招，音乐放松，
2: 让每个早起的你都不孤单。
3: 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新闻。今天是7月6号啊，对于孩子们来说呢，这个暑假是刚刚开始，而杭州的陈女士呢，就已经和自己的女儿杠上了。明明说好是用来学英语的平板电脑，女儿却总是捧着不放，每天

0: 放了，将连续八周发放补贴，覆盖生活当中体育用品的购物、运动场馆定场地、还有体育培训以及户外休闲体验等多元场景。
1: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
0: 六月，中国的物流业景气指数50.6%，较上月上升0.3%。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据海关最新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0: 美国多地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过1.65亿人面临重大或者极端的高温健康风险。
1: 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世界杯1/8决赛先赛一场，挪威2-1击败巴西，首次闯入世界杯的八强。那原定于北京时间上午8点另一场1/8决赛，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迎战英格兰队的比赛，由于天气原因的影响，那目前是推迟到今天上午的9点展开争夺。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

0: 早高峰，体坛现场，体坛现场。
1: 接入体坛现场，先来关注一下中超赛事啊，联赛第17轮

0: 咱们也可以通过搜索在抖音上和视频号上啊，搜索老司机曲野，就能够看到咱们这个视频直播了啊。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已经久等的一号线的曹先生。来，曹先生你好。
1: 对呀、
0: 啊、哎你好、哎、
1: 能听到吧？
0: 啊，听得到你说啊。
1: 哎，就是我问一下，就是现在刚上市的全新的 L8， 你理想的 L8 你觉得怎么样？
0: 总体来说不错，就是看你买哪个版本，因为它两个版本价差还挺大的。
1: 买那个低配 Ultra。
0: 买 Ultra 的话，就是你少了很多的这个全线控的东西，这个你应该知道吧？然后少了一个更加智能化的，它那个叫马赫巨声什么巨声机器巨声智能是吧？是叫马赫

0: 会的，可能你需要去线下实地去考察一下，你就会发现其中的奥妙了。我只能这么说。所以我这还有一句话我要问你的，这是最后的我们的一个主题，你现在手上有车在开吗？
1: 我本来是订了 i6， 就是理想的 i6 了。
0: 那你已经下定了是不是？
1: 定是定了，但是那个还没提议，还没。
0: 那你下定了，你就是主动权握在别人手里了，相当于你聘礼都已经下过去了，你这个悔婚啊，不可能吧，对不对啊？
1: 没有这样的，就是 i6 呢，他们产能有问题嘛，然后他给我提供了一辆 L6 的私家车，然后给我开了差不多一个多礼拜嘛，然后开我觉得哎，这个增程的好像也还可以。
0: 啊，增程还可以，但是大电池增程卖不动，所以我觉得呢，要是能买纯电就买，就买纯电。哎，大电池增程基本上已经到头了。今年上半年你去看所有增程器，不管是便宜的还是贵的，能超过5000台月销的基本上就没有几个。所以基本上消费者啊，现在消费者转向的这个购车方向啊也非常明确，基本上大多数的都在往纯电那边流了，买纯电不会错的啊。
1: 哦，这样我看它也有300多公里好开嘛，我感觉
0: 啊太短了，买回来之后你才会觉得太短了，真的，你不信你一会儿到直播间来看一下，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好
0: 好，
1: 谢谢啊，
0: 哎好，来，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又有老铁说这又成功劝退了一位啊，这个不是劝退，我在告诉他购买这个车的买车的策略。对吧？你说现在买车也挺不容易的，你花个40来万、30-40万的，你这个是吧？来，有请三号线的许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来，许先生你好。
2: 哎，早上好，曲爷。
0: 哎，怎么了？
2: 听清楚吗？
0: 啊，听得清楚，没有问题。
2: OK。我的车是2024年问界 M7 Ultra 版本，四驱的。然后呢？这2年过程当中呢，也陆续大概身边的好朋友推荐了8-9位好朋友购买问界的车，然后呢，他赠送的就是那个推荐权益吧，应该是推荐官权益，有那个免费换胎。然后呢，上周三我的后胎两个轮胎扎爆了，然后拉到服务中心，他又不让使用这个权益。
0: 感恩，
2: 然后我手机端，
0: 你发了一个图给我，叫感恩权益感恩礼。
2: 对的，
0: 感恩礼当中有一个免费喷漆免费换胎。
2: 对对对，我把免费换胎那个已经点开了，您能看到吗？
0: 我看一下啊，免费换胎就是
2: 它的说明，
0: 我看到了，就是自生效日期起1年内可获得一份感恩礼，对吧？
2: 对，
0: 是这个吗？那他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2: 您稍等，
0: 我
2: 好像这个给您发的有误。
0: 你换胎这个东西有非常大的歧义，你先别发，我问你两个问题就行了啊，你听我说好不好？
2: 好的。
0: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免费换胎，是你轮胎扎爆了以后，他给你免费补胎，然后更换，还是给你换个新的轮胎？

0: 稍等，自生效日期起一年内，轮胎单独受损出现正面开裂、侧面开裂、爆胎、鼓包，即可进行免费更换。权益周期内最多可以更换两条轮胎。那这个对啊，没毛病啊。我单看这个条例来说的话，是完全可以更换的。他以什么样的理由拒绝你啊？
1: 现在官方理由是受外力影响爆胎，就是我如果是扎了钉子啊，或者扎了石头啊，这种外力爆胎，它不在享受权益范围内
0: 啊。
1: 以这种理由拒绝我。
0: 那他当时有给你写清楚吗？就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补充条款啊？给你送卷的时候，包括有些说明有没有的呀？
1: 没有的，我手机上就是他赠送的车主权益说明，就只有我刚才截图给您的这个。
0: 那你这个东西都没有人跟你说过，那你就可以跟他对质啊，你说。

0: 说有一种情况啊，那我相对来说站在一个比较中立的立场上，你听我说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就这样。如果说真的是外力的话，有一种可能性，比如说你缺气、缺压、失压，你开过了，然后他发现呢，你的轮胎呢有明显的折痕，轮胎内侧呢扒下轮胎之后呢，发现里面也有很多这个橡胶颗粒，那这样就能够证明你这个车呢是缺压、失压开过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轮胎是很容易导致爆胎的。
1: 嗯，
0: 相当于有部分莲子部已经断掉了嘛，对不对？再加上你一受力的话，但你这个也够不上啊，你这明明是铁片切的呀，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他的意思，他没有明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拿铁片给切的时候，这意思？
1: 没有，他就说你只要是外力的，哪怕钉子扎的铁片就是扎到铁片的，只要是外力影响，都不在权益享受范围内。
0: 那这个我就想不通了，真的。你说，
1: 所以
0: 哪个扎胎和哪个爆胎，不是因为外力的？我们说绝大多数吧，应该都是外力吧？
1: 是的。
0: 这个说不通啊！你要么要么就是他没解释清楚，他有相应的一些东西没有补充说明清楚；要么就是你这个情况有隐情。你有没有爆胎的照片、啊？
1: 没有，我是在园区里面停车以后。然后大概一两个小时准备走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就是两个后胎已经全部缺气了。
0: 缺气了，两个后胎已经全部都缺气了。这个时候有没有爆胎？

0: 你可进行免费更换。其实鼓包这种也是的，也是受外力，对不对？如果说他要统一说是受外力就不保的话，那你怎么上面写的鼓包呢？对吧？那鼓包也是受外力啊。那所以这个情况就比较纷繁复杂了，这个各种原因呢，我估计还是得看了照片以后才能知道。好的，来，我们继续有请这个四号线的是卢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哎，卢先生你好。
1: 哎，屈爷你好。
0: 你好，哎。
1: 我是今年的6月26号买了一辆领克的101MP。
0: 嗯。
1: 啊，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我买完车之后，那个销售给我推荐那个额外的那个终身质保5000块钱，我需要买吗？
0: 额外的终身质保5000块，
1: 就是领克的车，然后在商城买是领克那个商城买是7000块的那个一年之内，您知道这个吗？
0: 不是说不能买，是这个价格有点贵。我先问你，他整车质保多久？
1: 5年，

0: 比较担心说还需要单独的再去买一个终身的这个质保，因为你后面还要花很多钱才能够把这个终身的质保啊完全享受到位的，明白了吗？
1: 哦，是因为他那个卖那个终身质保那个销售给我说，他说我这个车开个三四年了，有什么线束要换啊，然后是说那个终身质保里面就可以免费，感觉他有点坑啊，我觉得他。
0: 那你问他呀，
1: 你有的忽悠我，但是我就没买。
0: 那你就问他呀，你们这个车纸糊的吗？三四年线束就要换？
1: 对啊，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以前的那个车本田的，我爸的那个车开了十年就是换了电瓶。
0: 你这种
1: 质量不会这么差、啊。
0: 我跟你说，你这种话分分钟给他录下来，你倒试试看领克会怎么反馈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可大可小，如果销售真的说了这样的话，那对于领克这个品牌来说的话，他们就是整体的培训没做到位。这种话可大可小的，如果可大的话发到互联网上，一旦引发舆情的话，那我跟你说，可能很有可能就是领克将会面临一番舆论风暴。那说都不用说的，肯定的，你是三四年限速就要换，这种话是一个销售就能说得出来的，对不对？那不能说为了要给你推销这个终身质保，然后说三四年限速就要换，这你受得了吗？

0: 但是呢，人价优先，肯定的。所以老哥，你这个事儿你怨不了，你怨不了人家。首先呢，这个档位没挂进去呢，我看了一下，车没停稳，而且我估计这个拨档呢，拨档杆的速度也比较快，所以导致呢车呢是有一个误触发的这么一个安全预警的，所以说就没让你挂进去。明白了吗？没有挂进去。然后第二个，你看你女朋友这个开车啊，我给你看了一下，她在撞车之前，你有没有看过她的这个油门的深度？你看到了没有？
1: 我最后是到100%了。
0: 他在撞之前就已经到100%了，实际上在
1: 实际上
0: 在没撞之前，他是从这个油门这上面是12还是72，我都看不太清楚啊，比较小字。
1: 开始是12，后来72，是那个他那个
0: 直接到直接到100了。你没撞之前我给你看过了，没撞之前就100了已经。就在没撞之前，快要撞之前已经到100了。你说你这么深的油门深度，你让系统怎么预判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连反应，
1: 我
0: 跟你说，
1: 我是说，你说，
0: 就是他连反应都没有反应的机会。
1: 是，但是您看啊，我不是后来发两张图片，那个标红圈那个，它是5公里的时候，您看，就是因为地下画的线有那个车位那线，那车位是横着那种线，还不是竖着车位线，就是离墙体已经不到2米了。然后9公里的时候已经踩到那线上，你想那车位的宽度就正常。

0: 我们这个问题主要是我们操作不当，我不用说到哪说出大天去，我也不是讹人家问题，我说我确实是，我明白，就是作为您来说的话，你可能是更多的来探讨这个问题，对不对？对，因为但是这个
1: AED 应该能帮助像这种误触碰的误踩油门的这种情况去减轻，因为这车您甭看这么近，您知道这车都撞快报废了，但是 就差一点爆不了费，气囊弹了，前排气囊弹了，挡风玻璃碎了，然后据说纵梁现在还有弯曲，但是呢保险公司不给报全损，所以现在这弄得我，您要修完了之后它纵梁有问题，咱都知道那悬架什么都在那上，心里有点忐忑了，这再开心里就没底了，再一个您卖这个它残值有点太大了，所以我
0: 那老哥你诉求是什么？你到现在为止这个反复在这绕，你就告诉我你诉求。
1: 我就想着说，就因为咱就说这是这个 AEB 的问题，我说让厂家能不能适当给我弥补一下，我这车辆就由此产生了贬值。

0: 白烟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好嘞，我们继续回来啊！有请这个三号线的田先生，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各位如果要打热线的，我看视频直播间很多老铁说这电话怎么打呀？怎么连线啊？不在抖音上连啊，打电话0571889969996，0571889969996啊。来，田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屈岩。
2: 哎，你好，什么问题？哎，
3: 你好啊，是这样的，我这边有一辆这个蔚来的 ES7 啊，

0: 说实话啊，这个声音听的就是不是特别明显，我呢能听得出里面这个意思，你想表达这个意思啊，但是说真的听的不是特别的明确，也不是特别的明显。那你现在跟他掰扯了两年时间了，这两年时间他是认可你说的这个故障的是吧？
1: 对，认可，然后他也一直在修，但是呢他这个
0: 修了哪些东西，
1: 他自己
0: 修了哪些东西啊？
1: 到现在为止他换了一个车辆 CDC 模块，换了一个这个功放模块，然后呢但是一直没有解决问题，然后不光问题没解决，反而还新增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就是
0: 什么问题？
1: 我现在音质稍微高一点，直接它就卡顿了，转圈圈就播放不了了，以前还能听点声音，现在直接就不能听了。
0: 这个卡顿是网络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啊？
1: 排除了网络问题，它就是它这个音质高一点点，然后它这个车辆音响就会出现故障，而且呢这个故障查不到故障码，然后呢。

0: 问题，但是一开杜比，然后它直接就废了。
1: 那就是跟不上趟了，老哥，我刚才给你分析
0: 对。
1: 了，这一路听下来我就知道了。首先是硬解的这个 CDC 可能也跟不上趟了，然后在软解的时候往往会辅助叠加 buff 的，它也赶不上趟了。这个就没有办法了，这个就没有任何的办法。
0: 厂家呢是承认这个问题，然后他们一直是说，你修可以，但是呢，这个车我当时，它是今年2月份吧，就是春节的时候
1: 而且
0: 修。
1: 我这么跟你说啊，你刚才前面有一句话是超过了2年5万公里的期限，对不对？
0: 对对。
1: 你这个问题是达不到退换车标准的，我先给你泼一瓢冷水。因为它不能算是个故障，老哥。

0: 人家给不给这是人家的事，人家不给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了吗？但是人家给，这就是情理上人家做的还可以的，好不好？好不好？你这个情况，我跟他反馈的，我会跟他反馈的。你先把车修好，那就算你要把车卖了，你也先把车弄好吧，对不对？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哎，
0: 好好好好。
1: 啊，好的，好，谢谢徐岩。
0: 这都说这个主题，你们这个主题啊，都到最后才给我来这么一下子，我也真的。所以我说啊，你们关注这个账号有一个好处啊，就是你们大概能够看清目前市面上的这个大体的我们的汽车消费市场的状况，还有呢，在维权过程当中呢，应该是以怎么样的一种心态维权。我觉得车有问题维权完全没毛病啊，这个包括了有一些诉求啊之类的，我觉得

0: 好不好？你听我的，不会错的。你先去检查一下，看看是这个按钮的问题，还是下面那个电脑板的问题。因为马达是好的嘛。
1: 嗯。
0: 那马达你不是说了吗？能升能降嘛，无非在特定状态底下不能升，就是不升降有异常嘛，对不对？
1: 对对。
0: 那所以我说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就直接去处理关于那个马达，他在接收信号的时候。
1: 我昨天到处理厂问了一下，他说是放那个锁，他说。
0: 哪个锁？
1: 他说他是升降，他就给我稍微看一下，他说就换一个锁。
0: 那什么锁你得告诉我，你不告诉我锁，我也不知道啊。
1: 对，我也没仔细问他，他说你把里面的锁换掉就好了。
0: 那如果他
1: 给我说了一句，
0: 那如果说他跟你说把里面的锁换掉就好了，你就听他把锁换掉嘛就行了吗？我估计修理厂收费也不会特别贵吧，对不对？就你这个车。
1: 嗯，对，贵是不贵，我想，因为他这种你没不要锁死，你只要挂在那里不锁死，他又是正常的，只要锁死没他就是不正常了，就这样的。
0: 那我刚才不是问你了吗？你车门是落锁状态还是没有落锁吗？你说你不落锁，你没上锁，其实它也是无法升降的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我的判断啊，第一时间的预判跟。

0: 这个是可以提升这个汽油的辛烷值和抗爆性的，好不好？好，来再说一遍啊，400-101-5001，400-101-5001是他们这个电话，你打这个电话买就 OK 了啊。两箱，第二箱打对折，252块钱12支，每支才21块钱。来，四号线的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哎，大哥，哎，
1: 我呢是一个1年的花冠啊，
0: 嗯，
1: 现在20万公里啊，
0: 嗯，
1: 现在他就是把。几天这么个事情啊，就是他突然抖了一下啊，发动机的黄灯亮了，
0: 嗯，
1: 但是他后来又好了，又不抖了，对吧？跟以前一样的开车，是很正常了。但是他这个黄灯一直亮着啊。
0: 那先读一下故障码吧，先把故障码读一下。
1: 对啊，我到那个修理点去过了啊，
0: 嗯嗯，
1: 他呢抖了一下，他说没问题，没什么问题啊，就把我的故障码消掉了啊，
0: 嗯。

0: 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有请三号线的蒋先生来。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谢谢。
0: 哎，你好，哎。
1: 哎，你好。我怎么描述一下我的事件吧？还是
0: 啊，你说什么问题？
1: 哦，我简单概括一下，我这边的主要的问题就是
0: 什么车？
1: 我是领跑 C11。
0: 嗯，
1: 对，我是2024年7月在深圳这边的门店买的。
0: 嗯，
1: 然后呢，我最近想要卖车。然后呢，我约了瓜子二手车的人上门帮我做检测，他就跟我沟通说是不是有发生过碰撞，但是我这边明确就是我2年的用车期间没有碰撞，然后他就告诉我这个左前翼子板大灯有更换，
0: 嗯，
1: 这边也出具了一个报告嘛，我也通过公众号发给您了，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从

0: 也就代表，那我给你反推一件事情啊，老铁啊，你看你认不认可啊？就这张纸上其实已经能够论证一切了，也就是说，能够让这张纸贴在上面，不管怎么样，你去溯源，到了最后，真相总是还是要浮出水面的，对不对？
1: 嗯嗯。
0: 那只不过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按照正常逻辑去推，厂家有没有必要把这么一张东西放在这个地方，然后让你从退一赔三的角度进行和他实际的 battle？ 你电话别挂，稍等啊，稍等。
1: 哎哎，好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42。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

0: 他才能够进一步跟厂家去调这种中国区。
1: 好的，你先看看那个专属的关怀方案是怎么样的，好不好？然后再说。
0: 好
1: 啊，
0: 好，谢谢。
1: 嗯，拜拜。来，这个有请四号线的刚才的问界 M8 啊，轮胎赠送权益纠纷的讲许先生啊，来，老哥你好。
2: M7
1: 啊，来你说。
2: 对，你好，我已经把那个轮胎照片以及他后面补发给我的那个说明都发到公众号了。
1: 这个刚才我们直播间有老铁有疑问啊，就你这个车的轮胎是怎么两个轮胎同时都这个样子的？
2: 因为在园区里面应该是卡车洒落的那种铁片。
1: 你这个事儿啊，恐怕就比较麻烦的点在哪里啊？我看了一下啊，等一会儿。
2: 嗯，一个是左后，一个是右后，刚好是拐弯的时候。
1: 在权益期内，轮胎单独受损，出现正面开裂、侧面开裂、爆胎、鼓包，即刻免费进行更换。黄金推荐官权益周期内最多可以更换两条，啊，这么说的。那你是黄金权益官了，你不是铂金权益官了？
2: 对的。
1: 我看一下啊。服务条件，胎正面开裂，直径大于6毫米，并且造成轮胎漏气，将进行更换补偿。轮胎侧面开裂，包括爆胎。轮胎在极短时间内，一般小于0.1秒，因破裂突然失去气体而瘪掉，裂口呈不规则撕裂状穿透。鼓包，轮胎胎尖、胎侧部位有明显的这个起鼓现象。我看一下你这个图啊。对，你这个不算是爆胎啊，你这个，
2: 然后有一个胎，
1: 你这个不能算是爆胎啊，
2: 有一个胎应该是还有一个钉子，我看到
1: 你这个完全就不能算是爆胎。
2: 它如果不属于爆胎

0: 因为你受了外力。他说的这个开裂一定不是、一定不是你这个问题，所以他这个里面啊，其实我不知道这句话应不应该说啊，就他这个里面其实是蛮模棱两可的了。
1: 是的，这个就是其实我最大的就是心里面就是不满意的是，其实他的这些条件根本就是正常情况下是无法使用的。
0: 你呢正好也倒霉，我看了一下你是2025年7月20号获得的这个权益。
1: 对，
0: 你还有14天，2周时间就要过期了。
1: 是的，
0: 你这个就没有办法了，按照他这上面来写的话，这个我估计可能是悬的，你这个明显不是爆胎。

0: 受到外力，侧面开裂也不是受到外力，所以他现在是用外力这个借口啊在推脱你。
1: 是的，然后就是您刚刚说到这个外力，但是他这个权益说明里面，无论是我能看到的还是他们发给我的，他也没有说就是外力受外力这一项吧。
0: 对，是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可以去跟他 battle 一下啊，你让他拿出，你让他拿出是受到了外力，他就要拒绝你进行享受权益的相应的一些规定。
1: 他现在只是口头回复我，官方口头回复我，所以我。

0: 知道，就是这个完全是属于一种欺骗的权益，就是说你与其这样还不如不送，不需要这种权益赠送。但是呢，我觉得人家做的这个相应的一些风控呢也没毛病，你觉得呢？嗯，是的，但是就是他的说明的确是模棱两可的。他的说明模棱两可是对的，但是呢我说了，这一切都是基于 嗯，他这个说明是建立在了对于目前可能存在于一定的风险管控当中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按照视频直播间的很多老铁的观点说呢，我跟他们相对来说意见比较统一啊，就是这个外力的确是应该被排除之外的。
1: 嗯，
0: 那只能说是认倒霉了，没有办法了。就是如果说

0: 胎，自己先买两个轮胎，你后面还有时间。那你如果说真的遇到了问题，你还能换。但是时间快到了，一过期就没有了。你说，哎，没办法了。好了，有请三号线的谭先生。谭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哎。
1: 哎，我想咨询一下，我就是说现在想买这个一个半壳子 SUV 啊，这个一个这个看这个 Thunderbolt 7，还有一个哈佛猛龙的那个 Plus，还有一个埃卡威尔7这几款车，
0: 嗯，
1: 想怎么选？因为我想家用，偶尔出去露露营，这个用途。
0: 方程豹7现在纯电动的卖的更好，插电式混合动力的卖的相对来说没有纯电动那么好。
1: 啊，纯电动的优势要好一点是吧？
0: 现在因为它纯电动充电速度比较快，但是呢纯电动呢导致车身比较重，方盒子造型呢高速公路上，你不是说你要自驾露营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它这个风阻系数可能是比较大的，所以你想达成非常高这个续航达成率呢，这个就是方盒子新能源车的一个痛点，明白了吗？
1: 哦，
0: 那但是呢猛龙和 iCar V27 之间呢，那一定是猛龙，因为 iCar 这个品牌呢现在走的不是特别好。你看
1: 猛龙他们这两个，还有一个方程豹泰七，这个跟这个猛龙的这个，他们两个智驾，这一块哪个更优选一点？
0: 两个智驾都做得不错，但是方程豹那边人家兜底。
1: 方程豹
0: 这就无

0: 六又来个大活，真的是大活，快点把大活飘在公屏上，快点来。哎，老哥
1: 啊，你好。
0: 哎，老肖你好。哎，你说。嗯，
1: 那个就是我新提的那个问界 M9，
0: 新提
1: 的，价的时候，对，
0: 新款啊，
1: 对。
0: 然后呢？
1: 他支架的时候自己就没有任何接管提示，直接就是出小区的口的时候，
0: 嗯，
1: 在路边直接就刮到路边的车上了。
0: 你有视频吗？
1: 嗯，视频在车里还没有拷。
0: 那没看到视频我不好说啊。那你现在对他的质疑点在什么地方啊？
1: 我质疑点是在他这个

0: 又给了点一点油漆，又冲上去了。
1: 你是什么样的场景啊？你再跟我说一下。
0: 就是说我出小区口的时候，前面有一个车停在边上在下人，
1: 嗯，
0: 然后我最左侧又有一个车，但是中间那空完全能过去，他往边上错车的时候直接就撞到这个左边这个车了。
1: 就是你们小

0: 哎，屈爷你好，
1: 你好，哎，你好。
0: 就是我前几天有打电话给您，
1: 哦，
0: 就是星耀八异响这个问题，但
1: 嗯，
0: 是现在就是4S 店也不给我回复了，到现在从30号到现在一条回复信息都不给我，他们就永远只有就是厂家反馈，厂家反馈，然后现在这个车说真的，它的声音是越来越大，然后我
1: 哎，
0: 就出去。
1: 我当时怎么跟你说的？我忘了，你应该星期五打电话来的，是不是啊？因为案子太多了啊，我当时怎么跟你说的？
0: 当时就是说你这边是又跟厂家那边沟通嘛，但是现在就是400，我打电话给400，400也是说等反馈。我从30号到现在，他们一直都是说等反馈，等反馈，等反馈。
1: 不是，你别从30号等啊！我是上个礼拜五给你打的电话嘛，对不对？你打进来的嘛，对吧？

0: 我也问你了，我说有没有异常的，我记起来了啊，就是我听到了有异常的响动，的确是有这个响动的，但是我当时也问你了嘛，有没有异常的工况的嘛，你不是说也没有嘛，是不是啊？
1: 但是对，是，但是就是我现在每天开车它都响，所以因为我也有出去外面的汽修店。
0: 对，我知道，我也在帮你努力了，老哥，因为这个响声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因为每一个人啊，对于抖动啊、震动啊、响声啊、冷热啊这种感知啊，它实际上是每个人都

0: 同样的导航地点用你的手机导航的？
1: 有啊，
0: 手机、
1: 那个、
0: 手机导航是正常的，是不是？
1: 手机导航是正常的，人家别的家长然后导航的都是在群里老师发的位置，人家别的家长导航的位置也都正确的。就我一个商务车拉着孩子的物资，然后呢？
0: 你电话别挂，你电话别挂，稍等啊。
1: 好的。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

0: 那个他门店里面有其他的小鹏这个叉九这个车吗？
1: 嗯，那咱见不到啊，因为他那个门店，他是个叫椰海大道那个店啊，他是最大的个店。然后呢，我知道是两家店，一个是
0: 其实很简单嘛，就是让他的车，让他那个试驾车，或者说他店里有车的，有这种工作车的，让他那个车和你同样的去规划一段导航路径，或者说以同样的这个终点作为导航，你看看试试看嘛。
1: 对，前五次就是那样，就那样做的。而且呢，我去看的经理哈，姓董，他坐在我的车上，就是我们去试这个 AEB， 有一次没出发，然后碰车了嘛后边，然后呢，那个他坐在车上，我们去试车。上了高架桥，结果然后 AEB 不停地在刹车，就是那个支架，然后不停地在刹车，很危险。幸好那是刚上高架桥，然后车比较少，然后呢，我问他

0: 好，哎，什么问题？
1: 我是这个领克车型，领克 Z20。
0: 哦，Z20，嗯，还不错的。
1: 这个车当时买也是看中它这个安全，
0: 哦，安
1: 然
0: 全。
1: 后给媳妇儿买的空间也不需要太大，灵巧方便一点。
0: 对，
1: 买了可能现在是去年9月底买的，时间不太长，现在主要就是想咨询的就是这个空调喷白粉的问题。
0: 喷的严重吗？
1: 严重，因为媳妇儿开不是我开，是中间我有一次开到之后，我看那个就是中控台上全都是白色粉末，当时我不知道有这个问题，关注的少一点。然后我还问他，你这是在车上干啥呢？然后昨天我自己去洗完车之后，下午出门前把空调打开制冷，然后上车之后。

0: 么太多的一些，
1: 他会有相应的赔偿啥的吗？
0: 啊，赔偿应该，补偿应该是有的，就是你只要提，他应该还是有补偿的，因为毕竟对他来说的话，他可能还是就是领克啊，就不只是领克，国产自主品牌啊，在这一块来说，人情世故做的还是不错的。你只要敢提，他就一不是特别过分啊，他就一般都会给你。
1: 嗯，好，行，
0: 好不好？
1: 好好，
0: 哎哎哎，啊，
1: 行行，好，谢谢主播。
0: 哎，客气客气客气，哎，好，嗯嗯。这个人算很理性了，听得出来吗？听不听得出来？听得出来的打一波六，把六扣在公屏上来。我觉得这个人啊，已经。

0: 饭馆里去了以后，他们完全否认这个事实。他们现在说那个底盘护板怎么出现在我车上，他不知道。
1: 那你之前他们承认的这个对于你底盘护板，你这是两个事儿啊，姐姐。
0: 对，对，等于说是在发生事故以后又发现了其他的情况。
1: 就是你，
0: 所以
1: 那你现在到底是想解决什么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你现在总得抓重点吧，对不对啊？
0: 我首先的话，我希望您帮我解决底盘护板是他们原厂，是他们昆明东三环用户中心给我安装的这个事。
1: 底盘护板多少钱啊？当时那个维修的时候，这个费用多少钱啊？
0: 这个底盘护板当时是我二次复购的时候，他们是作为购车权益给我提供的。
1: 就他们送你的是不是啊？
0: 我不知道这是应该。

0: 答非所问啊，当时这个东西是送的还是买的？
1: 是我买车的，他上面给我的微信聊天记录里面写的是购车权益，
0: 权益那就是送的，你不用往下说了，就是送的。那我问你，那送的这个东西是你拿走了，还是交付车辆的时候一并交给你的？
1: 是他交付车辆以后，然后我把车留在他们店里面，他们安装上去的。
0: 那也就是说，他交给你的车是护板安装在你的车上的，对不对？
1: 不对，他我不知道怎么理解，怎么表述。
0: 就是你车子可以开走了，
1: 所有的
0: 手，就是你那个护板，
1: 所有的手续，
0: 就是你那个护板是在你车上，然后你开走了，对不对？
1: 嗯，那个区爷是这样，我9月17号把所有的手续办完，我办了交接车的手续，然后我把车留在他们店里面，他们9月27号给我装完以后，我再去提的车，然后九月
0: 那不就行了吗？是人家给你安装的吗？
1: 里面。他就说他没有给我安装，那个单子里面没有写到那个底盘护板，所以这个底盘护板他们没有给我安装过。
0: 那怎么可能呢？你觉得那这里面肯定有隐情啊？那我就问你啊，你这个事儿维权维了多久了？
1: 正式的维权是从3月20几号开始。
0: 3月20几号维权维到7月份，你说你该找的都找了，市场监督相关职能部门你该打的电话都打了，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姐啊，我不是说你一定有问题啊，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因为你个人自身的原因导

0: 晚会影响准车质保。
1: 你不能打400，因为400完全不懂行。今天我给你普及过了，以后你不管买谁家的车，你不要打400，因为400不专业。
0: 但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也不知道。然后我也打了保险公司的电话，保险公司说，如果说底盘护板因为底盘护板所导致的交通事故，如果后续……
1: 那你看，你又绕回去了，你这个事情就反复在绕，就怪不得你走到哪里投诉都是没用的，你连你自己最基本的诉求都没搞清楚，你到底要什么？如果说你今天要走这个底盘护板退一赔三的，你就是想走这个的话，那我告诉你，基本上也是败诉。基本上就是败诉。那我倒不相信了，有人跟你咨询过吗？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去咨询相应的具有法律资质的一些机构的时候，人家是怎么跟你说的？有没有我这句话的？你打这个官司基本上胜面是很小的，有没有跟你说过？
0: 有那个他们厂家请的北京的。
1: 你不要哎呀哦啊，不是厂家北京请的，是你自己请律师，或者说你自己找法律鉴定资质的机构。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犯了一个大忌，就是你去找律师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利冲，你

0: 钱也得这么久啊。
1: 当时他给的报告里面是说，是那个偶。
0: 你只是识别到了车辆，不是说识别到你就撞击了，所以这个时间是，这个是有时间的呀，没错啊，没毛病啊。
1: 我没有毛病，但是在这十几秒的过程中，他没有预警，也没有降速，也没有就是那个，而且他还连续并道超车。因为问界的车有一个红绿灯识别的一个功能，就是它会计算那个距离，当时就给我造成了一个误解，我以为他是测算完了，然后他要超车往那个通道走，结果对方就是横闯，横闯红绿灯出来的，然后就直接撞上了。我当时就很纳闷的一点，为什么在这十几秒当中没有预警？
0: 没有视频，没有视频，视频发给我，视频发给我。
1: 哦，对不起，您稍等一下。
0: 我看一下这个认定书，你等一会儿啊。
1: 嗯。
0: 驾驶车牌号，然后沿107国道由北向南行驶至朱正社大街交叉口左转弯时，

0: 入口就是没有进行实际的更好的这个叫做观察，而且我看啊，稍等一下，这一针64秒，稍等啊。
1: 因为我驾驶员他有一个盲区区，我真的非常非常
0: 盲区
1: 的在开
0: 盲区、哦、盲区我知道啊，但是问题是这个60 59 哼，你撒谎了。

0: 左侧两台车都已经在刹车了，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左面两台车有没有制动？你告诉我。
1: 不好意思，刚刚没听清。
0: 你左面的一台大卡车和你左面的一台白色轿车有没有制动？
1: 有。
0: 那不就行了吗？他们都制动了，你不制动啊？
1: 也是我质疑的一个点，在辅助驾驶过程中，我只能看到我肉眼看到的。那个红，
0: 来，你再重复一遍，你用的是什么？
1: 我在看。
0: 你在什么状态底下？来告诉我，你再重复一遍。
1: 辅助驾驶状态。
0: 再重复一遍。
1: 辅助驾驶状态。
0: 再重复一遍。
1: 辅助驾驶状态下，
0: 前面两个字是哪两个字？
1: 辅助。
0: 两个字哪两个字？
1: 辅助。
0: 再重复一遍。
1: 辅助。
0: 那不就行了吗？
1: 但他要给我预警呀，我也要知道我什么时候该接管，免得我一接管了他又说是我人为干预。我当时的理解包括现在的理解依然是这样子的。
0: 旁边两个车都制动了，你不制动

0: 人为干预，我当时的理解包括现在的理解依然是这样子的。
1: 旁边两个车都制动了，你不制动，你就让他以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行经这个路口，并且有异常的状态底下一直60公里，并且 AEB 是早你之前触发的，这个车一点毛病都没有。
0: 早我之前0.02秒，
1: 早你之前触发的，但是由于我们是人机共驾，并且是人驾优先，所以当你制动的时候呢，你车速过快，你刹不住了。而 AEB 呢，由于你介入开始主动刹车了，人驾介入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导致了最后事故的发生，能明白吗？这个条理能理清了吗？
0: 我能理解，但是区爷，我想弄明白的一个，我想请教你的是这个问题，就是您刚刚也关注到了，就是左侧的两辆车，它的尾灯是刹红了，那就是我想问一下，之前看到你们节目中有说问界的车，它能识别

0: 那个道路上的尾灯、信号灯，我不知道这个是否是
1: 信号灯识别了，前方是绿色信号灯啊。
0: 尾灯呢？汽车尾灯呢？旁边车道？
1: 旁边两个车道不跟你，它是相邻车道啊，不是你前方的车道啊。
0: 我们的车能否就识别到相邻车道的就是刹车
1: 尾？那真是见鬼了！如果相邻的车道自动都要去刹车的话，那我问你，这路该堵成什么样的程度？你觉得呢，姐？
0: 这也是我当时驾驶过程中的一个想法，就是我绝对没有走神。当时我就在想，就是，左侧两车道它是否是要左转？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1: 我说，所以说人家叔叔判的也没错啊，的确是对方全责啊，你次责啊，这个没毛病啊，对不对？
0: 没有说。
1: 对不对？车辆的本次事故的最主要的诱因是什么？你要搞清楚，不是你的智驾哎。
0: 我知道，七爷，很谢谢你，我一直都知道事故责任主体是我，事故责任人也是我，只是说我出于我购买了一辆就是自驾功能那么强大的车，它十几秒没有给我预警这个事情，而且安全气囊也没有弹，相对于后期的很多问题。就是规避
1: 安全气囊没有弹，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人受伤的情况怎么样？
0: 我人没有受伤，当时
1: 那没有受伤弹什么气囊？

0: 爱的车辆当中的一个撞击点。
1: 哦，这个我不太懂。
0: 不是说对方弹气囊就你一定要弹呐、啊？你你都没受伤，你弹什么气囊？
1: 但是，这是交警当时跟我说，他说你这车的安全气囊没有弹，是否它的设置合理？交警提醒过我的。

0: 就这个样子。好了，那你其他还有什么疑问？你告诉我。
1: 啊，很感谢您的耐心。
0: 疑问都已经，疑问都已经解答掉了吗？
1: 还有一个，解答完了，谢谢你，很感谢你。
0: 啊，还有个什么疑问？
1: 然后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问厂家要我的雷达数据，厂家一直拒绝给我。因为他们一直拒绝给我，所以让我觉得说他们是否数据上是有问题的。
0: 雷达数据拉不出。

我想去都没时间去，真的。你说你还开个 M8， 你干嘛不好？你跟这样一个主机厂较劲？我暂且不说人家没问题，我告诉你，就算人家有问题啊，你听好了，今天我摆一万句话说，就是人就算人家有问题，你听好，你单个个体去跟主机厂以这种法律的方式啊进行实际的这个叫做，就是去对决啊，你占不到半毛钱便宜，因为站在厂商的立场上来说的话，他就是商人。在商言商，他所有做的事情都是为公司的利益为做的，明白了吗？所以我今天已经把社会，我就是我今天其实不想这么黑，把这个腹黑啊黑化的这种阴谋论拿出来说的，但是我想劝你，我为什么想劝你把车子去好好的修起来，能报废能走全损的那跟保险公司商量一下走全损，然后呢

0: 在这件事情较劲了，就过去就行了，该修车的修车，该换车的换车，能走全损的走全损，好不好？拥抱美好生活，好不好？等到我下等我下次到昆明，请我吃个见手青就行了。
1: 一定的，一定的，您敢吃吗？
0: 好好好好好，好的，开玩笑啊，好，那就这样啊，哎哎，好，拜拜拜拜，
1: 好，再见。
0: 我是希望我真的能把你说通啊。啊，这个电话接了多久啊？这个电话接了。啊，什么在咱们兄弟频道接了三个小时啊，在我们兄弟频道接了三个小时啊，那不得不服啊，我这居然还有人比我耐心还好的啊，那这个是真的不得不服气了，这个我就算耐心再好，我也做不了，我也接不了三个小时。来来来，我们继续有请。继续有请这个三号线的白先生啊，来，白先生你好。
2: 喂，哎，能听到吗？
0: 哎，你好，哎，什么问题？
2: 哎，你好，我就是那个，我简短说，就是这个车抵押给银行，然后那时候我逾期还。

0: 更加相对来说是以处理问题的态度来解决问题的，你觉得哪个律师好？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让我还款把车劫回来，我也觉得这个好。
0: 对呀，
1: 就是反正你欠人钱，你就打官司你也得还人钱呀。
0: 那肯定
1: 没毛病，就法。
0: 那肯定。
1: 但是我，但是现在就是他拖走这个半年了，他就我的意思，这个我们现在就在这个58000这个款上。我说你都拖走半年了，能不能给我降？他说降不了。他一点降不了，
0: 肯定降不了。我给你分析一下为什么
1: 啊？
0: 就是老白啊，你听好，就这个事儿很简单。你觉得他拖走你的车是什么东西引起的？其实很简单嘛。我们不管是叔叔也好，还是咱们的这个叫做法官也好，在判定的时候就很简单，事情是由什么东西引起的嘛，对不对？
1: 因为逾期引起的，
0: 对呀。那所以这个你跟别人降，你完全降不了的。

0: 怎么就敢私自就这么明目张胆的就拖走呢？
1: 哎，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这前面肯定有前提啊，对方联系过你啊。如果说对方没有联系过你，我告诉你，哪怕是这样的财务或者金融咨询公司，他也是会把事情做得没有瑕疵的。至少是不会有巨大瑕疵的，明白了吗？
0: 行行，
1: 如果说对，如果说今天你能够举证，对方没联系过我，哎，我是能够还的。他如果联系我，我是会跟他商量的，或者说我联系过他，我跟你商量商量，你容我一下，对不对？然后你把我车拖走了，那今天

0: 是人家公司的是不是？
1: 这个车是我们长期给我们干活的，就是
0: 长期给你们干活的。
1: 对，我是做物流的。因为我们当时买这个保险，当时保险公司也没有告知我们，就是说这个对这个保险里边这个条款做出详细讲解和那个免赔事项吧，都没有给我们讲解。就是
0: 不是老哥，我们来理一下啊，你现在是要赔车上的货物，对不对？
1: 对，我让保险公司赔我车上的货物。
0: 你车上的货物，你车上的货物是多少钱？
1: 货物是不到20万，但是实地货损就是坏了204桶，当时拉的是这个桶装水用肥，就是实地货损是204桶。

0: 就让我们和他一起赢得漂亮。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0: 潮生活，

0: 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

居节目就安排了10个人带少量工具在指定的荒野环境挑战独居时长，谁坚持到最后谁赢得50万美元。这个节目出现了很多大神，干掉了很多的野生动物，还有捕鱼高手趁着结冰之前囤几十条大鳟鱼的，反正生存技能拉满，依靠这些食物完全躺着能挺到最后。因为其他选手还在啃树皮吃野果，但是至今18季没有一季这些顶尖高手的储备食物不被偷的。

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每一次重。

0: 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1: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2: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3: FM 九十

0: 力。书里有一句话，树木教会我们的第一课就是接受时间的流逝。读完之后，总是可以这样安慰低能量的自己，他们见证过多少人来来去去，见证过多少春夏秋冬，我们生活的那点破事儿又算什么呢？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一身汗

腻的果泥，杯底呢均匀的抹一层，然后呢放入满满的一杯冰块，再把提前冰镇好的纯牛奶缓缓地倒进去，简单的搅拌几下，香蕉果肉就能和牛奶充分的混合了。香蕉呢是自带浓郁的蜜甜，搭配丝滑的牛奶，入口绵密冰凉，饱腹感呢也是很强的。早上当早餐搭配面包也特别的合适，全程没有任何的加热步骤，工具呢只需要勺子跟水杯，两三分钟就能够完成了，大人小孩都特别的喜欢。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0: 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致

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

0: 现在你的马桶里，可能吗？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3: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望乡》。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中国时刻未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3: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2: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

0: 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每一次重新站起来都是新的燃烧。 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越燃越烈。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有人说，花火应该盛大、标准、完美，但我们觉得不完美也很酷。不需要标准答案，只需要你的本色。不一样的花火，打破定义，为你而来。

节奏不停，快乐不止。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全新力作《动感节拍》，下午14点到17点，海量动感金曲，多元曲风碰撞，承包你的整个午后。

0: 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1: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申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生活需要节奏，心情需要旋律，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
1: 迷声九九六下午四点，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

请再细心一点。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

重温经典，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0: 凌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

是啊，什么呢？就是有意识的来让年轻人去高端的超市消费。哎，去高端超市那可不什么都贵，对吧？便宜的这些瓜果蔬菜呢，比如说农贸市场啊，便宜的衣服呢都在批发市场啊，便宜的生活用品在老的那些稍微入门点的超市啊，要么是在城市边缘。所以咱就说，你接触到的都是贵的。哎，我听他们这么一说，我说哎，确实是有点道理啊。你看身边那个超市，越开规模越大，越开装修越好，越开生意越火爆，越开我的钱越少。有点道理啊，有点道理。所以来问问大家，有没有觉得生活里边啊，就是哪些方面很明显的物价上涨了啊？有没有听广播不收费啊？听广播不收费啊？还有很多朋友说了，就是说今天的这个温度啊，那真的是涨得有点离谱。就是从周末开始，浙江呢就像是一个蒸笼，哎，懂的朋友都懂，尤其是嵊州的朋友，嵊州小龙嘛。但今天呢，也要有一个事儿跟大家分享，今天已经出煤了啊，今天出煤了。刚才呢，这个气象台也宣布了，今天出煤啊，完事儿呢。今年的这个梅雨季是什么时候呢？6月13号入梅，7月6号出梅。梅雨的这个量呢，较往年比较少。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梅雨啊，可能啊，就怎么说呢，是来造福的。今年这个梅雨季，这个温度还不错，然后呢，大部分情况下还不下雨，是吧？大家这两天还拍到了什么晚霞呀、朝霞呀，那真的是你拜一拜梅雨吧。今天出梅第一天呢，天空呢就切到这个蓝天白云的模式。那你如果是在车里边，现在呢，打着空调，完事呢看着蓝天白云，那真的也非常不错。但如果你是在户外劳动，那还建议大家呢

看到了，都看到了，大家非常热情。首先我们看飞扬，飞扬现在呢是车里边38度，空调开的是16度，但我有点提那个给你提个建议啊，你风再开大点。另外呢，别朝着脸吹啊，这容易什么呢？容易引起脸部的痉挛，简称面瘫。这事儿呢，我朋友做过啊，就是什么呢？特别热，完事儿头直接伸到空调里，完事儿面瘫了。注意安全啊啊！来看到凉风有幸啊，听这名就特别的凉快。我找一下啊，温度是多少？啊，也是38度。你看看，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啊，都是绍兴的朋友。再来看一看，惠云啊，惠云现在是37度。完事儿呢 ，AQI22，你就跟我说你开的是不是特斯拉？啊，这个显示的分辨率非常的高啊。另外要提个醒什么呢？就是已经到了非常热的时候了，叫决胜时刻了啊！你该开空调，开点空调吧。不，我要吹自然风，一点不凉快。

哎，就这么直白，两个选项啊，回复一或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啊。刚才呢跟大家说了，就说什么呢，就是今天呢是出梅了啊，很多朋友呢今天的这个温度确实是非常高，还有源源不断的朋友发消息过来，我就不一一读了啊，希望今天的非常热的朋友们都能吃上一根棒冰。哎，怎么说呢，还有很多朋友啊对于各式各样的棒冰有追求，你比如我之前吃那个什么来着，哦，黄酒棒冰，我觉得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还有我前两天还吃我们台里自己的棒冰 ZMG 棒冰，没听说过吧，也挺贵的，15块。

0: 大功告成了。雪梨温润清甜，搭配柠檬的鲜爽，加上苏打水跳跃的气泡，入口真的是特别的通透解渴。嗓子干燥上火的时候喝啊，特别舒服。用料呢也是相当的便宜，全程几分钟就能够搞定了，没有任何复杂的操作，也不用刻意来背任何配方，听一次就能够轻松的上手了。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十二课，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
4: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新昌有个外婆坑，三餐吃的六谷羹。30年前，大山深处的外婆坑村是人均年收入仅86元的贫困村，30年后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成为共同富裕的乡村样板，是一张张金灿灿的玉米饼托起了村民共富的梦想。
6: 这天天旅客那很多，30代、40代、18代要吃酒，一年比一年好。
5: 350年的历史，今朝焕发新生。
7: 整个村庄，我们这个小村庄里面，一年有600万。
5: 薄脆鲜香的玉米饼，让未来更加美好。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8: 清晨7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9: 傍晚6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8: 民生996，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

风景确实不错啊，拍得很好。来，那个还有很多朋友发过来消息啊，你比如说小丽啊，小丽的这个照片啊，怎么说呢，灯在哪儿呢？灯给我圈一下，因为什么呢，如果你排队有点长，我们这个平台呢放不大照片，就根本看不见灯啊。来，再看看别的朋友吧啊，还有一些朋友发的在哪儿互动，就在这儿互动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民生996，接下来两个小时都在这个平台互动啊，没有第二个平台啊，反正 APP 用得好啊。来吧，那么接下来这轮推荐歌曲权我们就送给来自绍兴的微信名叫做野蛮幸福的朋友，有什么想听的歌啊，或者是这个什么呢，想自己唱也是可以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等会儿呢给大家全省的朋友来听一听你的这个音乐的审美。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啊，上班路上呢确实是怎么说呢，疲惫，下班路上呢怎么说呢，不想睡，吃到家之后，吃完饭之后呢反胃。但是这时候呢，如果去运动运动，锻炼身体，那就非常的到位。2026农商银行这个淘宝闪购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就是浙 BA 激战正酣啊。赛场上呢有一颗印着红色赛事标识的米格尔篮球再次成为了焦点。那么这是三门的一个体育用品公司，继首届浙 BA 吴越杯之后呢，又一次成为浙江省的一个重大群众赛事官方指定用球的供应商。

0: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这里是。

个呢是2000个。所以志愿答案选一啊，这轮获得推荐歌曲的是李锐啊，恭喜李锐。来自杭州的朋友啊，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或者是有什么愿望，你琢磨几下，然后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976。这位今天刚刚关注的石晨瑜这位朋友说，想能推荐几个想听的歌吗？这样你先推荐啊，发过来之后呢，下一轮参加我们的互动或者是游戏，然后呢我们找机会给你全省播放。哎，我真觉得就是怎么说呢，除了这个浙 BA 啊大家参与的热度非常高之外呢，其实在这个周末啊，还有很多朋友都赶到了杭州来参加另一项运动。有朋友其实没听说过这个运动啊，当然呢我第一次听说 HYROX， 一口气完成滑雪机、波比跳远、划船机。

HYLX 相比参加堪比参加奥运会。然后呢，这到底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概括呢，就像是一场全球统一试卷的体能开卷考试。规则呢很简单也很直接，全程8公里跑步，被切分成为8个段落，每一段落1公里跑步之后紧接着一个固定的功能性训练项目，跟单纯的跑

0: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1: 大家看，这是越读越小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2: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0: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白领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齐县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

0: 微信公众号是民生996，等会儿呢会给大家持续的缩小范围，最接近的朋友将获得满足愿望或者是推荐歌曲的权利，全民竞拍啊！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少林足球》全球票房多少万美元？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他们没有学院派的精致，也没有工业化的圆滑，仅凭着一股原始的生命力，从昆明麻园的城中村唱到了万人舞台，用11年的时间打磨出了独树一帜的苦式美学。他们是麻园诗人，苦果极具争议性的断气式唱腔与诗性的歌词文字共同构成了麻园诗人无可替代的精神内核。他们不是一支完美的乐队，但却是这个时代最独特的摇滚乐队之一。他们用嘶哑的嗓音去歌颂浪漫，用笨拙的行动去践行理想。在这个被算法和流量定义的时代，证明了真诚。

0: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1: 这里是民生996欢乐晚高峰。

4,800万到5,380万啊。来，再给大家最后一次出价的机会，非常接近了啊。这个数呢，怎么说呢？闭着眼猜都能猜中。就别找那些什么你们以为的吉祥数，或者是什么精心计算过的数，你就就猜就能猜到，好吧？来吧，现在的区间是4,800万到5,380万，5,200万高了，4,800万到5,200万。好，现在为止还没有接近的朋友啊，我们这一轮接近的朋友将获得满足愿望或者是推荐歌曲的权利。另外做个预告，等会儿要开始的是落日飞车新一轮游戏。好，那么最后一轮出价，我们来看到最接近的朋友啊，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我们正确答案是5,000万。哎，5,000万，他在这个香港是6,073万港元的这个票房，然后呢是当年历史最高票房记录，在全球是5,000万美元，也是第一部在欧洲大规模上映的周星驰电影，说的就是《少林足球》。所以《少林足球》全球的票房是5,000万美元啊。我们找到最接近的朋友，来到的是不猜则已，一猜就中的 Miss 李。来吧，恭喜我们这位长得非常年轻的老听众，这位关注了我们一年整的老听众，来，有请 Miss 李推荐想要听的歌曲，当然你自己唱也是可以啊，有什么想要满足的愿望也可以发送过来，能满足呢我尽量，我们频道尽量。

0: 敢在此刻交融啊，定格这份橘色的浪漫啊！你各位来到我们的永金门顶端。好，话不多说了，现在时间18:20，注意保证行车安全的同时，接下来落日飞车正式开始，拍摄一张落日的照片到名声996的微信公众号。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雪梨柠檬苏打水。平时啊，总是觉得奶茶糖分太高，负担太重，那就试试这款雪梨柠檬苏打水，纯靠水果本身的甜味，减脂期也能够放心的喝。准备雪梨、香水柠檬、无糖苏打水、冰块和两片薄荷叶，雪梨去皮切成小丁，轻轻的按压出汁儿，柠檬切片挤入柠檬汁儿，全部的放入杯子里。薄荷叶呢，用手搓几下，释放清凉的香气，然后啊，再把杯子填满冰块，沿着杯壁慢慢的倒入冰镇的苏打水，这么轻轻的搅拌一下就大功告成了。雪梨温润清甜，搭配柠檬的鲜爽，加上苏打水跳跃的气泡，入口真的是特别的通透解渴，嗓子干燥上火的时候喝啊，特别舒服。用料呢也是相当的便宜，全程几分钟就能够搞定了，没有任何复杂的操作，也不用刻意来背。

0: 相推官。
1: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他们自嘲为废物和负能量反应堆，名字长到能够占满音乐节的海报，但四个人都是身经百战的资深乐手。他们的音乐美学在于混搭，在流行朋克的框架内自由地融入多种元素，从不拘泥。

0: 造。
1: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3: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2: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

待在野外，只要有食物，动物会很快闻着味儿来。大一些的动物，比如熊、猴子，还会掏开看一下。还可以推荐看看一个国外的荒野独居节目，看完就没有这个疑惑了。荒野独居节目就安排了10个人带少量工具，在指定的荒野环境挑战独居时长，谁坚持到最后，谁赢得50万美元。这个节目出现了

0: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马里奥·普佐，《教父》。这本书教给我们的人生一课是，真正的强者从不被情绪主导决策。维托·柯里昂从一个西西里移民变成纽约最有权势的黑帮教父，靠的不是暴力，而是冷静、克制和对于人性的深刻理解。他从不在愤怒的时候做决定，从不让仇恨控制自己的行动。有人杀了他的大儿子，他没有立刻报复，而是先和五大家族谈判，等到时机成熟再一网打尽。他的三儿子麦克本来想远离家族生意，做一个普通人，但当父亲被暗杀，他才意识到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掌握权力才能保护自己爱的人。于是他接管了家族，用比父亲更冷酷、更精准的手段重新建立了秩序。人生的破局有时候真的急不来，不妨慢一点，做得对比做得多更重要。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戌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4: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3: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5: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6: 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

0: 生活新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给大家推荐六部高审美的女性电影。闲暇的时候呢，总想看点有深度的女性电影，而片单太多，多到我都挑到眼花了。今天就给大家结合影评口碑、人物内核、美学镜头多重维度来进行筛选，这六部欧美女性电影必眼冲哦。勇者之心，打破世俗偏见，女性意志力量拉满。立正俏佳人，松弛自信，诠释又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旅行，你想看什么？
2: 别吞，别挤呀！
1: 想和谁分享？
3: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1: 又为什么出发？
4: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1: 这是你要的。

0: 部级那是二档，要求比较高。在这样的划分之下，四级和六级也就是相当于这两档的结业考试，比较重要，就安排了全国统考。哎呀，皇帝不急四六级啊。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菲奥娜·斯塔福德《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一本关于树的书，却能治愈人心。作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

0: 游生活新推官。
1: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这是一支来自中国台湾高雄的乐队，他们的音乐横跨另类流行、独立摇滚、雷鬼、funk 等多种元素，但真正让他们与众不同的是那份独一无二的真诚和治愈。主唱永柱带着缅甸口音，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起初啊可能让人不太适应，但正是这种不加修饰的笨拙，让歌曲的真挚情感直达人心。他们的歌词直白如画，却常在不经意间击中人心。

0: 他成了爱情的注脚，在乱世里没有明天，只有此刻的相拥，只有今夕的温柔。这部电影会让你慢下来，感受乱世里的温柔，也更加懂得珍惜眼前人。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慢地倒入冰镇的苏打水，这么轻轻地搅拌一下就大功告成了。雪梨温润清甜，搭配柠檬的鲜爽，加上苏打水跳跃的气泡，入口真的是特别的通透解渴。嗓子干燥上火的时候喝啊，特别舒服。用料呢也是相当的便宜，全程几分钟就能够搞定了，没有任何复杂的操作，也不用刻意来背任何配方，听一次就能够轻松地上手了。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只有我受得了你，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
1: 我建议你和异性接触，是因为我太爱你。
2: 我只是一时情绪失控，我都是为你好。
1: 是你有错在先，我才忍不住动手的。
3: 我给你写保证书，我发誓一定不会再犯了。
4: 夫妻哪有隔夜仇啊？床头吵架，床尾和。
5: 为了孩子，你就忍忍吧。
6: 两口子打架呀，是家务事儿。
7: 家暴不是家务事，像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说不。
8: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9: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

0: 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香蕉牛乳冰。夏天的早上懒得准备复杂的饮品，那今天推荐的这款香蕉牛奶冰呢，真的是又快又好喝，厨房小白啊随便做做都不会失败。准备一根熟透的香蕉，一盒纯牛奶和冰块，完全不需要额外加糖。香蕉剥皮之后放进杯子里，用勺子碾压成细腻的果泥，杯底呢均匀的抹一层，然后呢放入满满的一杯冰块，再把提前冰镇好的纯牛奶缓缓地倒进去，简单的搅拌几下，香蕉果肉就能和牛奶充分的混合了。香蕉呢是自带浓郁的蜜甜，搭配丝滑的牛奶，入口绵密冰凉，饱腹感呢也是很强的。早上当早餐搭配面包也特别的合适，全程没有任何的加热步骤，工具呢只需要勺子跟水杯，两三分钟就能够完成了，大人小孩都特别的喜欢。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2: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3: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2: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5: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6: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7: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8: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起茶，
3: FM 996，好中国。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2: 好中国，
1: 好中国，
2: 潮生
1: 潮生活。
0: Welcome
3: FM is coming.
4: I love you.

0: 商九九六，凌晨三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2: 听城市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山和海都叫醒，没把光阴辜负我才安心。为理想努力，伴随着飞涨的物价，给家人写信，把平顺的心境留下。从此以后可能不会再有你的消息，不再因为等待你的回应倍感焦急。当我独自登顶，寻找着答案的症结，满山白蒙蒙的雾看起来像雪。大地被森林完成使命后装点成金，和他们贪恋的金可不一样。出于心你说离开家想开开眼界，秋天的微凉给你幸福的感觉。我们共同浇灌的时间是懵懵懂懂，我们共同经历的时间里困难重重，我们共同期待着时间泪落下瞳孔，我们共同依偎着时间去点亮火种。人在原地徘徊，待放了心去流浪。我惆怅却也把渺小留在高楼上。想念难道文明想念为何物，你叫我归家但望不见我家在何处。想停下言语用手写给你说，此何以见少，情何以见多。人去楼空但也少了些暗淡，希望在你眼里像泪水在泛滥。还有没交代的事，但我想你懂我，是寄给划的伤口，我们谁又没痛过。我从你眼里拿到答案，想我没弄错。每当你和我说你，我想我也梦过。还有没交代的事，但我想你懂我，是寄给划的伤口，我们谁又没痛过。我从你眼里拿到答案，想我没弄错。每当你和我说你，我说我也梦过。

0: 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生
4: 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侥幸和轻视它。我们的身体

0: 上午的7:01，激活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周二的上班路上好，我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0: 今天是7月7号啊，我们也是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啊。恰逢呢，昨天呢，浙江已经正式官宣出梅了。咱们告别湿漉漉的闷蒸模式啊，盛夏的考验来得毫不拖泥带水啊！全省大部分的地区最高温度都是冲破了高温线，杭州也是迎来了今年第二个高温日啊！昨天主城区的气温高达36.4度，是不是走在室外连风都是烫的呢？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数据啊，全省6月13号入梅，较常年。

0: 杭州分别拥有3项，苏州、西安、成都、重庆分别拥有2项。西湖文化景观、良渚古城遗址、大运河，他们是杭州人家门口的世界遗产。放眼全球，能拥有多项世界遗产的城市并不多，杭州是名副其实的世遗之城。
1: 是
0: 世界遗产所传递的知识，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自己来时的路，更让我们知道了未来应该去向何方。在杭州啊，让我们让世界遗产呢很好的融入城市，利用世界遗产美化生活环境，提升城市品味，激发文旅消费，实现可持续发展，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也给全球遗产保护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样本。

7:09，用萨拉继续身边的新闻啊。今天凌晨的比赛呢，很多的朋友可能也在为 C 罗感到惋惜啊。41岁的老将还是回家了。那么昨天呢，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开打的第二天，绿茵场上的激烈对决不仅点燃了球迷们的观赛热情，也将这个赛事的流量延伸到了线下的消费场景。近期啊，你走进杭州大厦、杭州中心以及钱江世纪城商圈等等啊，那梅西、C 罗球星的装置呢醒目。

0: 更精准的手段重新建立了秩序。人生的破局有时候真的急不来，不妨慢一点，做得对比做得多更重要。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激活早高峰，体坛现场，体坛现场。
3: 7:19，进入此刻的体坛现场，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赛事啊。赛会之城激情涌动，杭州又将迎来一项重磅的赛事。昨天下午，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新闻通气会在杭州亚运会博物馆举行。那么，作为射击项目世界

0: 欢迎在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民生九九六，陪伴各位周二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昨天呢，浙江正式的官宣出梅，告别湿漉漉的闷蒸模式。好，剩下的考验来的是毫不拖泥带水啊。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冲破高温线，杭州呢也是迎来了今年的第二个高温日，主城区的气温最高达到36.4度。那走在室外连风都是烫的。
0: 那么杭州市气象台预计了未来三天呢，全市大部分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杭州今天是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者雷雨，明天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到前半夜部分应有阵雨或者雷雨啊，所以咱们出门防晒防雨啊，这个雨具都得带上。那么今天白天最高温度有3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28度。
2: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

0: 这次的美加墨之旅呢，将是他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啊。那这意味着41岁的葡萄牙天王完成了自己六届世界杯之旅的最后一站。C 罗自2006年首次参加世界杯以来，总计代表葡萄牙出场27次，打进11球，并且送出两次的助攻。最佳战绩呢是06年首次世界杯之旅，当时葡萄牙是四强。那么谈到未来， C 罗也指出了，他说很遗憾以这种方式告别世界杯，但正如他前一天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他已经竭尽全力，他做到了最好，因此是问心无愧的离开。没错，这确实是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了，但他说我现在是有时间好好想一想，好好陪伴家人，我不会对于未来呢草率的做出决定。当然了，赛后葡萄牙的主帅马丁内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明确表示，自己合同到期之后将卸任葡萄牙队主教练这一职位。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美国要对战比利时的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激活早高峰。
1: 7:51，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昨天是第七个杭州良渚日，那么良渚日呢，是杭州为了纪念2019年7月6号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而设立的一个纪念日。那每年围绕这个遗产保护与文明互鉴，会推出主题活动啊。那么今年有什么样的内容呢？今年的7月4号到12号连续9天，首先是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瑶山遗址公园以及老虎岭遗址公园等三

0: 十项，其中文化遗产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从城市看呢，北京拥有8项，是全世界拥有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城市。国内城市当中，洛阳和杭州分别拥有3项，苏州、西安、成都、重庆分别拥有2项。西湖文化景观、良渚古城遗址、大运河，他们是杭州人家门口的世界遗产。放眼全球，能拥有多项世界遗产的城市并不多，杭州是名副其实的世遗之城。世界遗产所传递的知识，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自己来时的路，更让我们知道了未来应该去向何方。那在杭州，我们让世界遗产很好地融入城市，利用世界遗产美化生活环境，提升城市品味，激发文旅消费，实现可持续发展，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也给全球遗产保护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样本。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困下方面人儿，主打一个天之道。

0: 牛方面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一头牛从头到脚物尽其用，博人、雕龙、齿饼、五花趾，各种吃法明明白白。潮汕是吃牛领域的专家。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大麦瞌睡充满活力，尽在激活早高峰。